为了那个钱，阿萨那个是白干的。我那个都不把那个什么弄干，那都阿哥忙给你干的。没那么些路阿哥，我那个管他。没那么多没那么把那个，没那么多把那个。